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，我们不舒服一点，不自在一点，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，满意度就高一点，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。诗经中说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就是说，官当得越大，就越要谨慎。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每一个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。最近巡视发现，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，党的观念淡薄，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，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。有的只顾抓权力，不去抓监督，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，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，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。有的原则性不强，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，一味遮丑护短，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。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，党的建设部门化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，必须加以解决。第一，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，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。全面就是管全党、治全党，面向8700多万党员、430多万个党组织，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、各个部门。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。严就是真管真严，敢管敢严，常管常严。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，从中央部委、国家机关部门、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，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。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，必须担当的职责。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，敢于瞪眼黑脸，勇于直纪问责。三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。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。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，更是实践的发展、认识的深化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，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，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。落实主体责任，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，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。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，敢于较真，注重日常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，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。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，当好第一责任人，对党负责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，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。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，压给下面的书记，确保责任落到实处。第二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1859年，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，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无数案例证明，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，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坚持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，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，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，用纪律
管住全体党员。这一个时期，我们严肃党的纪律，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，由不相信到相信，由被动到主动，校准了思想之标，调整了行为之舵，绷紧了作风之弦，这是好现象。加强纪律建设，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，制定新的法规制度，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，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，健全党内规则体系，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。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，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，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。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，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，提高纪律执行力，维护纪律严肃性。

犯错误，特别是严重错误，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第三，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。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，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，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、降低要求是危险的。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，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，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，甚至搞非组织活动，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。

0: 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我们不能投鼠忌器，亡顾左右而言他，采取鸵鸟政策，这个必须说清楚。全党必须讲政治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消弭隐患，杜绝后患。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，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，有的修身不真修，信仰不真信，很会伪装，喜欢表演作秀，表里不一，欺上瞒下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台上一套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手腕高得很。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，笃信风水，迷信大师。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，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。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，私底下却疯狂敛财。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，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，清除出去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站稳立场，把准方向，要始终忠诚于党，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始终对组织坦诚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始终正确对待权力，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，安分守己为党工作，始终牢记政治责任，心怀坦白，言行一致，自觉维护党的形象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，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。第四，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，全面从严治党，既要注重规范惩戒，严明纪律底线，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，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？本在人心，内心净化，志向高远，便力量无穷。对共产党人来讲，动摇了信仰，背离了党性，丢掉了宗旨，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，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坚持三个自信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。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、工作表现，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，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。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，既重能力又重品行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，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，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
2: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，
1: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，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。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，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，定期召开会议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，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。这些年来，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，开展自我批评难，开展相互

0: 不批评更难。之所以如此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党性原则不强，为私心所扰，为人情所困，为关系所累，为利益所惑，是主要原因。在不少人眼里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，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，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。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，还可能引火烧身，甚至遭到打击报复。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。对这种现象，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，怕得罪人，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，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。你不投我的票，我就吃不了饭。没有那回事。其实你讲出来了，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，倒是好相处了。不要把棱角磨掉。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？牛之所以长两只脚，是因为要斗争，一为防御，二为进攻。我常跟同志讲，你头上长角没有？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，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，有些同志长了角，但不那样尖锐，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。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，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现在，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，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。关于明镜，则疵瑕不至于屈；听于直言，则过行不累乎身。只要出以公心，态度诚恳，讲究方法，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，都是一剂良药，是对同志、对自己的真正爱护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对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不能持有偏见，也不能心有余悸，而要本着对自己、对同志、对班子、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大胆使用，经常使用，使之越用越灵，越用越有效。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，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，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。批评要实事求是，分清是非，辨别真假，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。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，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，说没人提醒我，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，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。小问题没人提醒，大问题无人批评，以致酿成大错。正所谓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世之恶恶呀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《万斜墙》，作者梁衡，朗读姚科。
4: 陕北多山，千山万壑，有村名赤牛，世代农耕，名不见经传。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，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，建起一农耕博物馆。我前去参观，不外乎锄、犁、耦、耙、车 斗、墨碾之类，也未有见其。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，迎面一堵高墙，齐齐地码着穿旧了、遗弃了的布鞋，足有两人之高，数丈之长。我问有多少双，答道13000双。我脱口而出，好一堵万鞋墙。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，与汗臭为伴，与尘土泥水厮磨，是最脏之物，穿之不觉，弃之不惜，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，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，顿然感到它的伟大。不管什么鞋，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，绽开线头，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，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、针脚、颜色。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，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、赶脚、打工等，一个长长的故事。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，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，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。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，又像是一个黑洞。我伫立良久，一时无语，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。在回县里的车上，大家还在说鞋，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，经今天这样一上墙，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。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，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，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，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。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，小时穿妈妈做的鞋，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。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、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。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。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，一直到为父为母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，纳着生命。与孩子多的人家，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。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，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，出门时穿上鞋，到地头就脱下来，两鞋相扣，小心地放在田垄上，收工时再穿回来。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，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。要说乡愁、亲情、家，布鞋是最好的标志。那几天在县里采访，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，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。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，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鞋虽踩在脚下，不像帽子风光，却要承一身之重，走一生之路，最是苦重，也最易被人忘记。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。做鞋首先是结实，先要用布浆成衬、裁成帮、裹成底儿，将麻搓成绳，追一下纳一针。记得幼时 深夜油灯下，我躺在母亲身旁，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。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。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，不为穿，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。你猜多少？2500针。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，你算一下，总共有多少针呢？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，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，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？
2: 听见

从古到今，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，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。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，20年前京剧《奔月》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，可造化弄人，此后她沉寂了20年，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。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20年后奔月复排，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。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，他不让给春来，谁劝都没用。可第5场他来晚了，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，春来已经上好妆了。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，他想大声说，我才是嫦娥，只有我才是嫦娥呀。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，不会说话。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，她才是嫦娥。大幕拉开，锣鼓响起来了，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。观众承认了春来，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小燕秋知道，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。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，他望着自己，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，汪汪地散了一地。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，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、包头、上齐眉穗、戴头套，镇定自若，出奇的安静。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，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，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，他开始了唱。

给地唱，给他心中的观众唱。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。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，而且是永远的失去。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，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。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，失望在先，希望在后。有希望，就不是悲。

0: 广播剧彩虹路上，出品人曹俊、杨娟、梅向东，总制片沈爱华，导演全胜，编剧袁连成、赵建新，作曲于祥国。第一集。
1: 我叫常小舟，女，今年53岁，出生在常州西乡五原山下。山这边是我的家乡，江苏彩云村。山那边是安徽虹桥村。我的故事啊，要从30年前的那个夏天讲起。
2: 1991年7月6日，星期六。本期的戏曲天地栏目，首先为大家播放戏剧《双推磨》。

0: 哎呀！
1: 喜鹊叫，客人到，原来是江书记来了。
2: 老主任，叫我清国。
1: 哪能呢？你是乡团委书记，又兼我们彩云村党支部书记，怎么叫你都是书记啊？哎，你不是去市里参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会议了吗？
2: 啊，下午报到，上午再回村转转。顺便看望你老主任。
1: 我这老头老脸又没病没痛的，我这。
2: 哎，今天是你50岁生日啊！
1: 嘿，江书记，你真是铁记性，连我的生日都记得。
2: 拿，红包一个。老主任，生日快乐！
1: 江书记，哎呦，行了，我这小生日又不做，怎么能收你红包呢？我这。
2: 俗话说，薄礼不可回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份小心意，
1: 不能收，不能收，不能收，
2: 不收，
1: 不能收，
2: 能收。
3: 爸，哎，清国姐，哎，
2: 小周回来了。
1: 闺女，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
3: 想给你个惊喜嘛。爸，生日快乐！
4: 叔叔，生日快乐！哎，
1: 小周，这位是？
3: 介绍一下，他和我同校不同届，名字叫宣墨。
1: 哦，你好，小伙子。哎，
4: 叔叔，
1: 你是哪儿人啊？
4: 叔叔，我是山那边红桥村的人。
1: 哦，红桥村啊？
4: 嗯，
1: 红桥村大部分人我都熟悉啊。你是？
4: 我妈妈叫黄梅。
2: 哦，红桥村主任。哎，
1: 我跟你妈妈呀，小时候就熟悉，长大了各自做村干部，又相互支持。
2: 现在又亲上加亲。
1: 对，哎。什么亲上加亲啊？
2: 才50岁就老了吧？自己想去。啊，
5: 清国姐，啊，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吧。宣墨买了好多菜呢。哎，老主任，今天村里唱戏啊？
1: 我不知道啊。
4: 小周，怎么这么多人？
5: 哎，直奔我们家来了。
2: 哎呀，彩云村唱戏剧的四大名旦都来了。
1: 朱花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又敲锣又打鼓的，这是。
6: 哎呀，常主任啊，祝贺你生日快乐。
1: 多谢。
6: 常主任，你今天50岁生日，我们大伙送你一面锦旗。哎呦，
1: 心意到了就行，何必花钱呢？
6: 来，叫荷花抖开锦旗。老主任，哎，你看，
1: 为人民服务。
6: 好，老主任啊，哎，上面还有一个字呢。啊，抖开。那
1: 不为人民服务，
5: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。江书记，我爸爸做了近30年村干部，想不到落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结局。
2: 大伙的言辞和举动不妥，我刚才已经批评他们。
5: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
2: 哎呀，村里的事千头万绪，你就别问了。
5: 我当然要问，因为受屈辱的是我爸爸。
2: 小周，你看，这是
5: 五原山啊。
2: 那山这边呢？
5: 我们江苏彩云村。
2: 山那边呢？
5: 安徽红桥村。
2: 合着一座山，共饮一溪水，这些年却是山那边比山这边富。
5: 为什么？
2: 原因很多啊。山那边红桥村早我们几年实现了包干到户，大力发展传统种植，长粮食采茶叶，所以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。
5: 那我们彩云村呢？
2: 包干到户晚，你爸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，办机械化茶叶加工厂，结果咱们这儿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又缺乏技术支撑，长倒了，大伙白干了好几年，能不埋怨吗？乡里也知道这个情况，所以呢，让我来兼村支部书记。哎呀，我也是新来乍到，摸不着锅灶啊。
5: 江书记，
2: 你爸也提出了辞职不干，可是他不干谁干呢？彩云 丁村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经商打工了。
0: 张书记，
5: 哎，哎呦，张书记，
2: 哎，喜鹊，哎呦，你这个一贯嘻嘻哈哈的媒婆，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了？
0: 哎呦，我这个媒婆呀，现在变成倒媒婆了。
2: 怎么了？
0: 哎呦，我做了几桩媒，眼看着快要成了，现在山那边姑娘都要解除婚约，退还彩礼。
2: 喜鹊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
0: 他们不愿嫁给我们山这边喽！
2: 啊，这怎么行啊？他们早干什么去了？
0: 说的是呀。有的是父母做主，有的是我劝没说和。哎，小周啊，你爸爸这个村主人怎么当的呢？同饮一座山，共饮一溪水，山这边怎么就比不过山那边呢？
2: 喜鹊，不许这样说常主任啊！你们手捂着胸口想想，主任几十年如一日，没摊过公家千饺子，没摸过哪家的碗边子。
0: 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个我清楚，晓得呀。但是啊，一家一个主，一庙一个神，那他把彩云村代富起来呀。
2: 哎，小周，小周。

0: 个神，那他把彩云村带富起来呀。
1: 彩云村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经商打工了。
2: 小周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
3: 我睡不着。
2: 白天的事儿啊，你不要多想。
3: 我怎么能不想？我是你的女儿啊。
2: 山里妇女没文化，做事高一脚低一脚。再说，楚庄和林，我不计较他们。

0: 爸，你甘心吗？不甘心又能怎样啊？我识字不多，水平不高，哎，现在又老了。换个话题，闺女啊，哎，你大学毕业在省城找到工作了？
1: 还没有，我是农业大学的本科生，就这个学历，在城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想要专业对口更是比登。

0: 他学的是现代家居设计专业。四年大学的生活，他对我挺好的，一直在追求我。
1: 小伙子一看呢，就是靠谱的人啊。他妈妈又是红桥村主任，这咱们也知根知底。闺女，这门亲事能做，能做。闺女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0: 爸，我想回来。
1: 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累了就多住几天啊，然后跟宣墨呀一起走，把明天烧榨干、凤香鸡、熏豆腐还有砂锅鱼头。
0: 爸，我想回村里工作。
1: 回村里？村里哪有你的工作呀？
0: 报名参选村主任。
1: 村主任？我不当，你当。
0: 嗯。
1: 为什么呀？
0: 为了父债子还。
1: 我欠什么债了？我
0: 你欠了彩云村人小康债。
1: 那你怎么还啊？
0: 我年轻呢，而且我还有文化，我可是学农业的本科生呢。
1: 胡闹，我不同意。
0: 爸，
2: 我也不同意。
0: 宣墨。

0: 玄墨，吃过午饭再走吧。
1: 我还没回家呢。
0: 你还在怨我？
1: 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应该跟我商量啊。
0: 也许是我冲动了，玄墨，我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，也没有什么挥不去的乡愁，我就只想为爸爸争一口气。
1: 好好好好好，你回村，那我呢？
0: 你继续去省城找工作啊。
1: 啊，今后异地恋啊？
0: 哎呀，你以为我会扎根农村一辈子吗？拉倒吧。玄墨，我们相约一年，如果我在村里干不出名堂，立马去城里找你。
1: 那如果你在村里干出名堂了呢？
0: 那我也走，让别人接着干。
1: 真的？
0: 真的。哎，你说为了一份农村的工作放弃甜蜜的爱情，我常小舟有那么傻吗？
1: 那说好了啊。
0: 说好了。
1: 拉钩。
0: 拉钩。
1: 来，
2: 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
0: 请问你是虾场陈厂长吧？
1: 啊，是啊，你是？
0: 我是五原山下彩云村的主任。
1: 哦，你好，你好。
0: 啊，我们乡团委江青果书记介绍我来找你的，这是他的亲笔信。
1: 青果呀？
0: 啊。
1: 哎，他在我们虾场做过办公室主任的，你有什么事啊？说。
0: 啊，谢谢啊。嗯，厂长，这是什么虾子啊？
1: 哦，大青虾。
0: 这就是江书记说的大青虾。
1: 新产品，刚刚开发成功的。
0: 啊，我看看。啊，这么大，还肉嘟嘟的，
1: 还好吃啊！刚上市啊，就供不应求。
0: 多少钱一斤啊？
1: 目前市场价10块钱左右吧。
0: 哦。陈厂长，
1: 哎，
0: 我问一句行吗？
1: 哎，你问，你问。
0: 如果我们村想养大青虾，可以吗？
1: 可以啊，青果来考察过的，他还说要和我们虾场合作的。
0: 是林场的技术员吗？
2: 哦，哎，唐小忠，
0: 林彦希的马俊。
2: 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0: 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2: 哎呀，我在省城啊，迟迟找不到工作，就应聘到老家林场了，当一名普通的技术员。
0: 这个好啊，专业对口。
2: 是啊。
0: 哎，马俊。
2: 啊。
0: 我们村有百亩山坡。江书记推荐我们长香樟树，听说你们林场
2: 啊，你看，这个就是香樟树。
0: 啊，啊，树干、树枝、树叶都散发着缕缕幽香。
2: 不但香，它还贵重着呢，一棵树苗就能卖到50-60块钱。
0: 嗯，我听青果书记介绍了。马俊
2: 啊，
0: 如果我们彩云村长香樟。聘请你当技术顾问，
2: 你哪能看得上我呀？
0: 我怎么看不上你了？
2: 在大学时候，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是宣墨，我们那个时候，请你看一场电影都难呢。
0: 嗨，在学校不珍惜友情。啊，书归正传啊。
2: 啊。
0: 彩云村长香樟，老同学，你必须帮我。
2: 好，义不容辞。
0: 嗯。握手。

0: 三个月前，我只想为你争气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更想为彩云村人争气。
1: 王长华，
2: 哎，你和那个民间戏剧团孙团长调解谈好了？谈好了呀，我们四个人去唱戏，包吃包住，100块钱一场。
0: 每个月能挣2000块钱呢！哎呦，那肯定比在村里强啊！是啊，
2: 再说我们又可以唱戏剧了。
0: 哎呀，子，猴子，猫儿子的爷爷，野三太子的牛子。哎，四大名旦，哎，小周主任啊，你也喊我们四大名旦呐？
3: 是啊，
0: 我小时候常看你们唱戏。
4: 这五原山四周哪个不晓得彩云村有唱戏剧的四大名旦？哎，
5: 可惜啊，现在四大名旦要离乡背井喽。哎，
0: 啊，离乡背井？
6: 小周主任啊，我们要去外地的民间剧团唱戏了。
5: 是，
4: 你们能留下来不走吗？
7: 留下来，
8: 留在村里啊，
9: 唱不了戏，挣不到钱。
0: 是，彩云村就要开始产业结构调整了。 具体的说吧，竹花、茶花，嗯，你们两家门前有水塘，啊，那就在水塘里养大青虾。
10: 养大青虾？
0: 大青虾10多块钱一斤呢，而且一斤虾就只有10只左右，算起来一只虾子就是1块多钱。
10: 这蛮多的哎。
0: 豆花和花，你们两家山坡上有田，那就种香樟树苗。
11: 香樟树苗？
0: 那我们留在村里也能致富奔小康啦！啊，
11: 当然能。哎，那小周主任，这养青虾、种香樟树苗，要多少本钱呢？
0: 对呀，多少本钱呀？
11: 你们听我说啊，根据你们家的水面和田亩，我昨天晚上还真算了一下。哎，
0: 对呀。啊，
11: 每家投资10000块，
0: 如果亏了本怎么办呢？
11: 就是呀，
0: 不会亏本的。
11: 我多次在市场上做调研，稳赚不亏。哎呀，主任啊，你还是劝别人家养青虾、种香樟树苗吧。
0: 就是，
11: 我是想从你们四户做试点起步。
0: 为什么呀？
11: 一呢，你们勤劳能干；二呢，你们能唱会说，今后也便于走市场营销啊。三，等彩云村富裕小康了，说不定还要恢复农民剧团，唱戏剧呢。
0: 江书记，哎，小周，哎，进来进来进来！哎呦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怎么满头是汗的呀？
12: 我去乡信用社咨询贷款担保的事情，从楼下找到楼上，从张三找到李四，啊，结果，
0: 你想拿贷款？
12: 嗯，有急用。
0: 哎，江书记，你怎么把办公室的东西收拾打包了？
12: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 我已经调到团市委工作了，小周啊，彩云村的担子，今后就靠你一个人挑了。
0: 江书记，祝贺你高升啊！嗨，
12: 到哪里都是工作嘛。小周，你记住啊，不管怎样，大青虾和香樟树的项目要尽快上马。我虽然不在这里了，但还是会帮助你的。小周，嗯。
13: 祝你早日带领彩云村的人奔小康。嗯，
11: 小周，银行贷款找不到人担保，这启动资金怎么办呢？让我再想想吧。
13: 不是个小数啊。
11: 是，爸，我知道。
13: 闺女，爸爸拿不出钱来，爸爸无用啊。
11: 不。 一个做了30年村干部的人，竟然欺不起新房，拿不出存款，这是一种何等壮烈的清贫！爸，我向你致敬。
0: 小周，先谈你创业的钱怎么办吧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彩虹路上》第一集，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，常有礼由何冰演播，宣墨由金峰演播，江金果由严萌萌演播，黄梅由张欣演播，轩轩由严默默演播，苏阳由李兰玲演播，喜鹊由孙卓演播，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、赵岭、王丽桦、刘玲慧、刘丽妍、孔哲、邵逸培等。制片赵岭、施文文，监制统筹石亮、陈莹、赵若银，制片统筹袁雪珍、毛华，宣传策划许红、沈静、高桥、刘娜、孙思阳、吴佳怡、管炫玉，录音制作房大文，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、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、共青团常州市委、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、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、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2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1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3: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
1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2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4: 好的，谢谢。
1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5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6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5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7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5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8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5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9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10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11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8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6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12: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.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'nın Uygurca Radyosu.
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携手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，新时代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。2016年1月12日，党要管党，从严治党，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。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，有的说要求太严，管得太死，束缚了手脚；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，管党治党应人性化；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，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。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。2012年12月，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，我们不舒服一点，不自在一点，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，满意度就高一点，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。诗经中说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是说官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每一个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。最近巡视发现，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，党的观念淡薄，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，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。有的只顾抓权力，不去抓监督，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，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，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。有的原则性不强，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，一味遮丑护短，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。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，党的建设部门化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，必须加以解决。第一，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，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。全面就是管全党、治全党，面向8700多万党员、430多万个党组织，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、各个部门。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。严就是真管真严，敢管敢严，常管常严。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，从中央部委、国家机关部门、党组党委

到基层党支部，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。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，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，敢于瞪眼黑脸，勇于直纪问责。三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。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。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，更是实践的发展、认识的深化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，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，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。落实主体责任，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，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，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，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，敢于较真，注重日常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，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。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，当好第一责任人，对党负责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，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。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，压给下面的书记，确保责任落到实处。第二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1859年，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，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无数案例证明，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，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坚持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，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，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，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。这一个时期，我们严肃党的纪律，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，由不相信到相信，由被动到主动，校准了思想之标，调整了行为之舵，绷紧了作风之弦，这是好现象。加强纪律建设，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本着于法周严、于事有效的原则，制定新的法规制度，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，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，健全党内规则体系，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。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，把党章、党规、党纪刻印在心上，形成尊崇党章、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。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，以纪律为尺子，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，提高纪律执行力，维护纪律严肃性。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，知边界、明底线，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，自觉以身作则，发挥表率作用。承前避后、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，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。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就要真管真严，惩治，治是根本，惩是为了治。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，管住纪律，看住权力，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，不犯或少犯错误，特别是严重错误，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第三，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。
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，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，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、降低要求是危险的。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，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，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，甚至搞非组织活动，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。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、虚的，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、不报告、不抵制、不斗争，更谈不上查处。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，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，甚至批评性意见，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，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。国事无私，正道去邪，法不容情。全面从严治党，严明党的纪律，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，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。党内存在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我们不能投鼠忌器、罔顾左右而言他，采取鸵鸟政策，这个必须说清楚。全党必须讲政治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消弭隐患，杜绝后患。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，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，有的修身不真修，信仰不真信，很会伪装，喜欢表演作秀，表里不一，欺上瞒下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台上一套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手腕高得很。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、敬鬼神、笃信风水、迷信大师；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，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、不报告；有的张口廉洁、闭口清正，私底下却疯狂敛财。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，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，清除出去。各级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站稳立场，把准方向，要始终忠诚于党，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始终对组织坦诚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始终正确对待权力，立志为人民做好事、做实事，安分守己为党工作，始终牢记政治责任，心怀坦白，言行一致，自觉维护党的形象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，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。第四，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既要注重规范惩戒、严明纪律底线，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，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？本在人心，内心净化，志向高远，便力量无穷。对共产党人来讲，动摇了信仰，背离了党性，丢掉了宗旨，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，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坚持三个自信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。

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，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，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。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，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，定期召开会议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，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。这些年来，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，开展自我批评难，开展相互批评更难。之所以如此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党性原则不强，为私心所扰，为人情所困，为关系所累，为利益所惑，是主要原因。在不少人眼里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，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，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。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，还可能引火烧身，甚至遭到打击报复。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。对这种现象，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，怕得罪人，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，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。你不投我的票，我就吃不了饭。没有那回事。其实你讲出来了，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，倒是好相处了。不要把棱角磨掉。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？牛之所以长两只脚，是因为要斗争，一为防御，二为进攻。我常跟同志讲，你头上长角没有？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。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，有些同志长了角，但不那样尖锐，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。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，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现在，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，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。关于明镜，则疵瑕不至于屈；听于直言，则过行不累乎身。只要出以公心，态度诚恳，讲究方法，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，都是一剂良药，是对同志、对自己的真正爱护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对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不能持有偏见，也不能心有余悸，而要本着对自己、对同志、对班子、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大胆使用，经常使用，使之越用越灵，越用越有效。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，说闲话、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，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。批评要实事求是，分清是非，辨别真假，切忌从个人恩怨、得失、利害、亲疏出发看事待人。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，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，说没人提醒我，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，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。小问题没人提醒，大问题无人批评，以致酿成大错。
正所谓千人。

0: 之懦懦，不如一世之恶恶呀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0: 听见经典，
2: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《万斜墙》，作者梁衡，朗读姚珂。
3: 陕北多山，千山万壑，有村名赤牛，世代农耕，名不见经传。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，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，建起一农耕博物馆。我前去参观，不外乎锄、犁、篓、耙、车、斗、磨、碾之类，也未有见其。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，迎面一堵高墙，齐齐地码着穿旧了、遗弃了的布鞋，足有两人之高，数丈之长。我问有多少双，答道13000双。我脱口而出，好一堵万鞋墙。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，与汗臭为伴，与尘土泥水厮磨，是最脏之物，穿之不觉，弃之不惜，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，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，顿然感到它的伟大。不管什么鞋，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，绽开线头，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，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、针脚、颜色。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，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、赶脚、打工等，一个长长的故事。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，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，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。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，又像是一个黑洞。我伫立良久，一时无语，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。在回县里的车上，大家还在说鞋，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，竟今天这样一上墙，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。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，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，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，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。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，小时穿妈妈做的鞋，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。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、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。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。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，一直到为父为母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，纳着生命。与孩子多的人家，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。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，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，出门时穿上鞋，到地头就脱下来，两鞋相扣，小心地放在田垄上，收工时再穿回来。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，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， 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。要说乡愁、亲情、家，布鞋是最好的标志。那几天在县里采访，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，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。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，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，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，最是苦重，也最易被人忘记。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。做鞋首先是结实，先要用布浆成衬，裁成帮，裹成底儿，将麻搓成绳，追一下那一针。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，我躺在母亲身旁，是听着那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。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，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，不为穿，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。你猜多少？2500针。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，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？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，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，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？
0: 听见经典

从古到今，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，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。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，20年前京剧《奔月》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，可造化弄人，此后她沉寂了20年，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。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20年后《奔月》复排，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。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，他不让给春来，谁劝都没用。可第5场他来晚了，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，春来已经上好妆了。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，他想大声说，我才是嫦娥，只有我才是嫦娥呀。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，不会说话。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，她才是嫦娥。大幕拉开，锣鼓响起来了，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。观众承认了春来，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小燕秋知道，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。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，他望着自己，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，汪汪地散了一地。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，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、包头、上齐眉穗、戴头套，镇定自若，出奇的安静。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，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，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，他开始了唱。

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，他要给天唱，给地唱，给他心中的观众唱。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。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，而且是永远的失去。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，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。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，失望在先，希望在后。有希望，就不是悲。

0: 广播剧彩虹路上，出品人曹俊、杨娟、梅向东，总制片沈爱华，导演全胜，编剧袁连成、赵建新，作曲于祥国。第一集。
1: 我叫常小舟，女，今年53岁，出生在常州西乡五原山下。山这边是我的家乡，江苏彩云村。山那边是安徽虹桥村。我的故事啊，要从30年前的那个夏天讲起。
2: 1991年7月6日，星期六。本期的戏曲天地栏目，首先为大家播放戏剧《双推磨》。

0: 哎呀！
1: 喜鹊叫客人到，原来是江书记来了。
2: 曹主任，叫我清国。
1: 哪能呢？你是乡团委书记，又兼我们彩云村党支部书记，怎么叫你都是书记啊？哎，你不是去市里参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会议了吗？
2: 啊，下午报到，上午再回村转转。顺便看望你老主任。
1: 我这老头老脸又没病没痛的，我这。
2: 哎，今天是你50岁生日啊！
1: 嘿，江书记，你真是铁记性，连我的生日都记得。
2: 拿，红包一个，老主任生日快乐。
1: 江书记，哎呦，行了，我这小生日又不做，怎么能收你红包呢？我这。
2: 俗话说，薄礼不可回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份小心意，
1: 不能收，不能收，不能收，
2: 不收，
1: 不能收，
2: 能收。
3: 爸，哎，青果姐，哎，
2: 小周回来了。
1: 闺女，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
3: 想给你个惊喜嘛。爸，生日快乐！
4: 叔叔，生日快乐！哎，
1: 小周，这位是？
3: 介绍一下，他和我同校不同届，名字叫宣墨。哦。

0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伙子。
1: 哎，叔叔，
0: 你是哪人啊？
1: 叔叔，我是山那边红桥村的人。
0: 哦，红桥村啊。
1: 嗯，
0: 红桥村大部分人我都熟悉啊。你是？
1: 我妈妈叫黄梅。
2: 哦，红桥村主任。
0: 我跟你妈妈呀，小时候就熟悉，长大了各自做村干部，又相互支持。
2: 现在又亲上加亲。
0: 对，哎，什么亲上加亲啊？
2: 才50岁就老了吧？自己想去。
0: 啊，
3: 金国姐，啊，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吧。春木买了好多菜呢。哎，老主任，今天村里唱戏啊？
0: 我不知道啊。
1: 小秋，怎么这么多人？
3: 哎，直奔我们家来了。
2: 哎呀，彩云村唱戏剧的四大名旦都来了。
0: 朱花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又敲锣又打鼓的，这是。
4: 哎呀，常主任啊，祝贺你生日快乐。哎呦哎呦，
0: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。
4: 常主任，你今天50岁生日，我们大伙送你一面锦旗。
0: 哎呦哎呦，心意到了就行，何必花钱呢？
4: 来，赵荷花，抖开锦旗。
2: 老主任，
0: 哎，
2: 你看，
0: 为人民服务。
4: 好，老主任啊，
0: 哎，
4: 上面还有一个字呢。
0: 啊，
4: 抖开，那
0: 不为人民服务。
3: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。江书记，我爸爸做了近30年村干部，想不到落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结局。
5: 大伙的言辞和举动不妥，我刚才已经批评他们。
3: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
5: 哎呀，村里的事千头万绪，你就别问了。
3: 我当然要问，因为受屈辱的是我爸爸。
5: 小周，你看。这是
3: 五原山啊。
5: 那山这边呢？
3: 我们江苏彩云村。
5: 山那边呢？
3: 安徽红桥村。
5: 合着一座山，共饮一溪水，这些年却是山那边比山这边富。
3: 为什么？
5: 原因很多啊。山那边红桥村早我们几年实现了包干到户，大力发展传统种植，长粮食、采茶叶，所以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。
3: 那我们彩云村呢？
5: 包干到户晚，你爸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，办机械化茶叶加工厂，结果咱们这儿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又缺乏技术支撑，厂倒了，大伙白干了好几年，能不埋怨吗？乡里也知道这个情况，所以呢，让我来兼村支部书记。哎呀，我也是新来乍到，摸不着锅灶啊。
3: 江书记，
5: 你爸也提出了辞职不干，可是他不干谁干呢？彩云村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经商打工了。
6: 江书记，
3: 哎，哎呦。江书记，
5: 哎，喜鹊，
2: 哎，你这个一贯嘻嘻哈哈的媒婆，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了？
6: 哎呦，我这个媒婆呀，现在变成倒媒婆了。
2: 怎么了？
6: 哎呦，我做了几桩媒，眼看着快要成了，现在山那边姑娘都要解除婚约，退还彩礼。
5: 喜鹊，你说什么？
6: 哎呀，他们不愿嫁给我们山这边喽。
5: 啊，这怎么行啊？他们早干什么去了？
6: 说的是呀，有的是父母做主，有的是我劝没说和。哎，小周啊，你爸爸这个村主任怎么当的呢？同饮一座山，共饮一溪水，山这边怎么就比不过山那边呢？
5: 喜鹊，不许这样说常主任啊！你们手捂着胸口想想，主任几十年如一日，没摊过公家千饺子，没摸过哪家的碗边子。
6: 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个我清楚晓得呀。但是啊，一家一个主，一庙一个神，那他把彩云村代富起来呀。
5: 哎，小周，小周。

0: 个神，那他把彩云村带富起来呀。
1: 彩云村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经商打工了。
2: 小周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
3: 我睡不着。
2: 白天的事儿啊，你不要多想。
3: 我怎么能不想？我是你的女儿啊。
2: 山里妇女没文化，做事高一脚低一脚。再说，楚庄和林，我不计较他们。

0: 爸，你从19岁入党，然后做生产队长，村主任，30年，你一门心思为了彩云村，妈妈鄙视你都没有再娶，然后进城打工，你一次一次的放弃，结果却落个……爸，你甘心吗？不甘心又能怎样啊？我识字不多，水平不高。
1: 现在又老了，换个话题，闺女啊，哎，你大学毕业在省城找到工作了？还没有，我是农业大学的本科生，就这个学历，在城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想要专业对口，更是比登。

0: 他学的是现代家居设计专业，四年大学的生活，他对我挺好的，一直在追求我。小伙子一看呢，就是靠谱的人，啊，他妈妈又是红桥村主任，这咱们也知根知底。闺女，这门亲事，能做，能做。闺女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1: 爸，我想回来。
0: 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累了就多住几天，啊。然后跟宣墨呀一起走，把明天烧榨干凤香鸡、熏豆腐，还有砂锅鱼头。
1: 爸，我想回村里工作。
0: 回村里？村里哪有你的工作呀？
1: 报名参选村主任。
0: 村主任，我不当，你当。
1: 嗯。
0: 为什么呀？
1: 为了负债子还，我欠什么债了？我，你欠了彩云村人小康债。
0: 那你怎么还啊？
1: 我年轻呢，而且我还有文化，我可是学农业的本科生呢。
0: 胡闹！我不同意。
1: 爸，
2: 我也不同意。
1: 宣墨。

0: 玄墨，吃过午饭再走吧。
1: 我还没回家呢。
0: 你还在怨我？
1: 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应该跟我商量啊。
0: 也许是我冲动了，玄墨，我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，也没有什么挥不去的乡愁，我就只想为爸爸争一口气。
1: 好好好好好，你回村，那我呢？
0: 你继续去省城找工作啊。
1: 啊，今后异地恋啊？
0: 哎呀，你以为我会扎根农村一辈子吗？拉倒吧。玄墨，我们相约一年，如果我在村里干不出名堂，立马去城里找你。
1: 那如果你在村里干出名堂了呢？
0: 那我也走，让别人接着干。
1: 真的？
0: 真的。哎，你说为了一份农村的工作放弃甜蜜的爱情，我常小舟有那么傻吗？
1: 那说好了啊。
0: 说好了。
1: 拉钩。
0: 拉钩。
1: 来，
2: 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
0: 请问你是虾场陈厂长吧？
1: 啊，是啊，你是？
0: 我是五原山下彩云村的主任。
1: 哦，你好，你好。
0: 啊，我们乡团委江青果书记介绍我来找你的，这是他的亲笔信。
1: 青果呀？
0: 啊。
1: 哎，他在我们虾场做过办公室主任的，你有什么事啊？说。
0: 谢谢啊。嗯，厂长，这是什么虾子啊？
1: 哦，大青虾。
0: 这就是江书记说的大青虾。
1: 新产品，刚刚开发成功的。
0: 啊，我看看。啊，这么大，还肉嘟嘟的，
1: 还好吃啊！刚上市啊，就供不应求。
0: 多少钱一斤啊？
1: 目前市场价10块钱左右吧。
0: 哦。陈厂长，
1: 哎，
0: 我问一句行吗？
1: 哎，你问，你问。
0: 如果我们村想养大青虾，可以吗？
1: 可以啊，青果来考察过的，他还说要和我们虾场合作的。
0: 是林场的技术员吗？
2: 哦，哎，唐小钟，
0: 你林彦希的马俊？
2: 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0: 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2: 哎呀，我在省城啊，迟迟找不到工作，就应聘到老家林场了，当一名普通的技术员。
0: 这个好啊，专业对口。
2: 是啊。
0: 哎，马俊
2: 啊，
0: 我们村有百亩山坡。江书记推荐我们长香樟树，听说你们林场
2: 啊，你看，这个就是香樟树。
0: 啊，啊，树干、树枝、树叶都散发着缕缕幽香。
2: 不但香，它还贵重着呢，一棵树苗就能卖到50-60块钱。
0: 嗯，我听青果书记介绍了。马俊
2: 啊，
0: 如果我们彩云村长香樟。聘请你当技术顾问，
2: 你哪能看得上我呀？
0: 我怎么看不上你啦？
2: 在大学时候，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是宣墨，我们那个时候，请你看一场电影都难呐。
0: 嗨，在学校不珍惜友情。啊，书归正传啊。
2: 啊。
0: 彩云村长香樟，老同学，你必须帮我。
2: 好，义不容辞。
0: 嗯。握手。
2: 哎。

0: 三个月前，我只想为你争气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更想为彩云村人争气。
1: 王长化，哎，你和那个民间戏剧团孙团长调解谈好了？谈好了呀，我们四个人去唱戏，包吃包住，100块钱一场。
2: 哎呀，每个月能挣2000-3000块钱呢！哎呦，
1: 比在村里强啊！
0: 是啊，
1: 再说。
0: 我们又可以唱戏剧了！哎呀呀子，哎呀子，忙儿子的爷爷，也三太子的牛子。四大名旦，哎，小周主任啊，你也喊我们四大名旦呐？
1: 是啊，
0: 我小时候常看你们唱戏，这五原山四周哪个不晓得彩云村有唱戏剧的四大名旦？
1: 哎，可惜呀、啊，现在四大名旦要离乡背井喽。啊，
0: 离乡背井？
1: 小周主任，我们要去外地的民间剧团唱戏了。
3: 是，
0: 你们能留下来不走吗？
1: 留下来，
3: 留在村里啊，唱不了戏，挣不到钱。
1: 是。

0: 彩云村就要开始产业结构调整了。具体的说吧，竹花、茶花，你们两家门前有水塘，那就在水塘里养大青虾。
1: 养大青虾？
0: 大青虾10多块钱一斤呢，而且一斤虾就只有10只左右，算起来一只虾子就是1块多钱。
2: 那蛮多的哎。
0: 豆花和花，你们两家山坡上有田。
3: 那就种香樟树苗，
0: 那我们留在村里也能致富奔小康啦。啊，当然能。那肖周主任，这养青虾、种香樟树苗要多少本钱呢？
3: 对呀，多少本钱呀？
0: 你们听我说啊，根据你们家的水面和田亩，我昨天晚上还真算了一下。
2: 哎，对呀，每家投资1万块。
0: 如果亏了本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不会亏本的。我多次在市场上做调研，稳赚不亏。哎呀，
2: 主任啊，你还是劝别人家养青虾、种香樟树苗吧。
3: 就是啊，
0: 我是想从你们四户做试点起步。为什么呀？一呢，你们勤劳能干；2呢，你们能唱会说，今后也便于走市场营销啊。3，等彩云村富裕小康了。
3: 说不定还要恢复农民剧团，唱戏剧呢。哦，哎，好倒是好，小周主任，先说眼前的，要我们养青虾、种香樟可以，但是你拿本钱赚了和你分成，亏了全算你的。对的。这。
0: 江书记，哎，
4: 小周，哎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哎呦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怎么满头是汗的呀？
5: 我去乡信用社咨询贷款担保的事情，从楼下找到楼上，从张三找到李四，结果，
4: 你想拿贷款啊？
5: 啊，
4: 有急用。
5: 哎，
4: 江书记，你怎么把办公室的东西收拾打包了？
5: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 我已经调到团市委工作了，小周啊，彩云村的担子今后就靠你一个人挑了。
4: 江书记，祝贺你高升啊！嗨，到哪里都是工作嘛。
5: 小周，你记住啊，不管怎样，大青虾和香樟树的项目要尽快上马。我虽然不在这里了，但还是会帮助你的。小周，嗯。
6: 祝你早日带领彩云村的人奔小康。嗯，小周，银行贷款找不到人担保，这启动资金怎么办呢？
0: 让我再想想吧。
6: 不是个小数啊。
0: 是，爸，我知道。
6: 闺女，爸爸拿不出钱来，爸爸无用啊。
0: 不，一个做了30年村干部的人，竟然欺不起新房，拿不出存款，这是一种何等壮烈的清贫！爸，我向你致敬。
6: 小周，先谈你创业的钱怎么办吧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彩虹路上》第一集，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，常有礼由何冰演播，宣墨由金峰演播，江金果由严萌萌演播，黄梅由张欣演播，轩轩由严默默演播，苏阳由李兰玲演播，喜鹊由孙卓演播，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、赵岭、王丽桦、刘玲慧、刘丽妍、孔哲、邵逸培等。制片赵岭、施文文。

制统筹：石亮、陈莹、赵若银；制片统筹：袁雪珍、毛华；宣传策划：许红、沈静、高桥、刘娜、孙思阳、吴佳怡、管炫玉；录音制作：房大文。联合制作单位：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、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、共青团常州市委、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、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、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2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1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3: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
1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2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4: 好的，谢谢。
1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5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6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5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7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5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8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5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9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10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11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8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6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12: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.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'nın Uygurca Radyosu.